0: 政府没有来我们。
1: Action 王中心。
2: So you put me out at Wash and Elm with 5 Nancy, Echo, Frank, 5-3.